0: Program-program menarik menanti anda sempena sambutan Hari Malaysia 2026. Budak Dekir, Rabu 16 September, 10 pagi.
1: Selamat datang ke sekolah ini.
2: Kebaran? Sebab kau nak jadi tukang karut sangat kan? Ambil lah, aku tak payah masuk kumpulan ni.
3: Cik, benda ni terlalu awal untuk mereka.
4: Perjalanan yang jauh bermula dengan langkah pertama.
5: Cakap pasal Melayu, kita sudah janji.
6: So, how the...
4: 我们之前在吉隆坡的时候，不错的。但是，那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
0: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daripada kami di TV2.